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父

0: 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FM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看脸时间，我们中秋和国庆小长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大家都计划去哪儿玩了吗？出门呢走路多脚底板疼，爬个山呢像我们的这个膝盖酸呐，想找一个哎走路舒适样子好看，偶尔呢跑步也不掉链的鞋子。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越野跑里圈里口碑特别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的捡漏福利，官网呢一双1299，今天呢我们只要399，而且呢平时官网买一双的价格，今天能带走3双，限时福利只有100双，卖完就没有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但说到这个牌子啊，它可是明星出街、奥运冠军训练都在穿的。这款经典复古跑鞋呢，是他家的这个山地系列，复杂的路况也能轻松的应对，日常呢穿它完全不违和，哎，属于全能款。底儿呢看着非常厚，但是上脚啊特别的轻，就像踩在云朵上。哎，走一天都不会累。鞋底呢用的是这个防滑耐磨橡胶，哎，这个齿纹够深，夏天呢下雨天呢走我们的瓦砖路啊，以及走我们的湿滑的石头路啊，都不会打滑，比普通的鞋稳当多了。那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像我们日常通勤呢，哎，穿搭牛仔裤啊休闲裤啊都非常合适，早上呢不用纠结穿什么，户外出游啊小长假爬山露营自驾游，哎，女生呢就挑我们的白色白蓝色或者这个淡酒色，清爽有质感，男生呢就选灰色或者是银灰色，沉稳不沉溺啊。平时呢官网一双呢要1299，今天呢我们只要399，直降900块钱。像灰色呀、米棕色呀、银色等5款热门的款色全部都有，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去抢购就可以了。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幸福吉林。
2: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派伟俊，我喜欢你。早上的7点5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呢是周一啊，但是却是第二个工作日。
1: 对，嗯，
0: 那过了这周之后呢，我们就将迎来这个非常令人舒心的假期了。
1: 就是大家再想一想，再上四天班，哎，我们就要放假了。
0: 中秋假期和这个十一假期哈，因为有的人呢，甚至已经开始请好假了。
1: 能连着放吗？
0: 就连着放不了，但是有人提前请了假。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连着休息了。一般单位反正是不连放啊。每年到假期的时候啊，大家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这个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嘛，可以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休息，哪怕不出去玩，因为确实十一出去玩的时候吧也挺人挺多，但确实有的人只有在这种假期的时候才能出去。
1: 对，
0: 那希望大家在这个路面上自驾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出行方式也好啊，都要注意安全。
1: 哎，对，就是每年十一假期呢，就是出去都会发现这个高速堵车。
0: 嗯，对，因为十一的时候高速呢不是免费嘛。
1: 对，
0: 然后甚至有的人提前一天就出发，等到这个十二点一到的时候准时哎出高速口。
1: 哎，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0: 哦，对，
1: 就堵车了，
0: 但还好总比回来前堵车强。